0: 惯用贴符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民生解民意，九一次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北大区域的明大花园小区墙体脱落，请问什么时候能够旧房改造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人民政府北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已经联系施工单位，经了解，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较大，项目将分年度有序推进，后续若纳入改造批次，会第一时间通过社区公示告知居民，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了电话咨询说，延吉市中考民族满族加分吗？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依据吉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相关规定，少数民族考生报考普通高中不含少数民族高中，降低一分录取。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2: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福一，欢迎回来。最近在网红咖啡馆里哈，我们就看到年轻人会端着咖啡反复的就是调节这个视角和角度，只为捕捉一缕恰好落进这个杯沿的完美的光线。或者你可能在景点前排队一小时拍照三分钟，已经是不少游客习以为常的打卡节奏。朋友圈中精心的修图和现实生活中平凡的日常形成鲜明对比。有一句话怎么说着来着哈，毛坯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说出了数字时代的一个社交密码。出片这个曾经属于摄影领域的这个专业术语，如今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对于年轻人而言，出片不只是简单的一个拍照的一个记录，更成为展示自我、建立链接、寻求意义的一个社交表达的新的一个平台哈。当这个社交平台我们出片的有工具是越来越多了，能够感觉到快门按得越来越勤了，修图流程越来越密了，是否扪心问过自己，究竟是我们在掌控出片，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出片所掌握了呢？镜头里的自我表达和心灵疗愈哈，其实就是以那种活人感和松弛感、氛围感来塑造我们内心期许的那种形象气质，被认可的那种愉悦，成为许多人去对抗我们身边的焦虑、安顿心灵的一个重要力量。被流量裹挟出片的困境哈，首当其冲就是身体的变化，就是很多人会这个出片战袍啊，会装进一份从容，把身体和之情表现放松的一个模样哈，这是我们的身体的变化。其次就是人际关系的扭曲很有消耗，就是朋友就是应该为我拍好看的照片，伴侣必须帮我捕捉完美的瞬间，这种本位的一个认知，其实就是会有把这个出片的一个附属品哈，更隐蔽的是心理焦虑的一个滋生。其实我们把镜头从迎合流量、讨好算法的轨道上搬回来，对着那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瞬间和时代途径，其实是出片功利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化解的一个方式哈。让我们用镜头真正的去记录真实，发现生活的美好。就快门不只是自我记录的工具，而是连接这个个体与时代的一个桥梁。

0: 吧。让我们用影片定格生活的点滴们好，这而不是用出片来绑住自己。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我们看到白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再看风向是东北风转东风，风力3级转2级。今天有雨，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拥堵24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再看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60米，缓行153米。站前街辅路北向南，从延西街到元川街胡同拥堵146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昌盛街附近拥堵595米，缓行25米。

0: 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的零点，2026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7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14亿元。那今年暑期档有120部中外影片是陆续上映，包括历史、喜剧、动画动作、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的影片表演是格外亮眼。那我们看到动画电影《八仙》以绿水青山打造蓬莱仙境，尽显东方美学的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了超6亿的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这个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将在大洋洲、北美、欧洲等地区上映了。这是属于我们的中国经典传统动画影片啊。我们再来看这个男子喝了大量的冷饮开窗睡觉会怎么样。那眼下呢，正值这个伏天高温的天气，不少人就喜欢就吹个空调，扇个风扇。我们看到记者在郑州市了解到，近期因贪凉诱发面瘫的病例呈上升趋势家住郑州的李先生前不久和朋友聚餐，期间饮用了大量的冰镇啤酒，回家之后就开窗睡觉，第二天便感觉脸部活动异常，十分不适。经医生诊断，李先生诱发面瘫的根源是冰镇寒凉饮食加上夜间开窗通风，双面刺激损伤了面部经络。医生就提醒，夏季人体的毛孔受热张开，面部气血循环旺盛，屏障是相对薄弱，一旦长时间直吹空调风扇，或者是洗完头不吹干直接入睡，就容易引发面部神经麻木，也就是我们说的面瘫。所以我们夏天洗完头一定要吹干再睡觉我们看到网红气血针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打呢？近年来气血针在社交平台走红了，号称是一针解决失眠乏力、月经不调，还真是神奇，无病不治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气血针并无统一标准，有用黄芪注射液，有的用维生素 B12， 甚至是人胎盘组织液，这些全都是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养生馆、美容院无资质，却大肆开展注射服务，而中药注射剂是所有中药成分里风险最高的剂型。哎，这个网红气血针不是人可打的，也要去定点的一个医疗机构去注射。所以希望大家这个爱美女士千万不要被这些商家的宣传语蒙蔽了双眼一定要找到合规合法的地方。说到中医我们看到这个中医义诊成这个漫展的火爆打卡点穿这种厚重的铠甲服的男生摘掉头套，伸手搭脉，一身魔法少女装的女生排着队还在柔间。正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第7届梦乡动漫展上，飘着淡淡草药香的中医义诊区成了全场最出圈打卡点，排了快1个小时了，医生给的调理建议我都拍下来了。一位穿汉服的女生说，自己连着2天逛展，每天就站7-8个小时，加上之前熬夜赶工具就感觉到这个肩颈发僵，看到有义诊立刻就过来了。一位男生刚体验完正骨，他表示自己穿了一上午的铠甲，腰都快直不起来了，按完之后瞬间就轻松不少。当中医走进漫展，古老的养生智慧和年轻人的兴趣爱好碰撞出别样火花。其实在杭州，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文化创新早已不鲜见，越来越多的古老文化正以年轻人喜爱的方式重新走进大众视野就像我们的这个很多商场都会有一些这个中医义诊，在周末期间就会看到有很多人去排队去感受我们中医文化带来的全新的一个体验走进我们身边。我们再来看北京中轴线正阳门城楼开放的一个消息昨天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正阳门城楼正式对外开放。70年代换下的屋顶巨无霸望兽，修复之后也是首次完整的展出，来和正阳门的屋顶神兽合个影吧。

暑期也是航空出行的高峰期，近日一则万元机票退票仅百元的消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哈。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700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了432元。平台客服向林先生解释，对于已完成的退票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的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兑。实际上林先生遭遇并非个例哈，记者在相关投诉平台以机票退机整整延误了5个小时哈，这个保险就起到了一个大的一个作用哈，会缓解这个你的经济或者是时间上的一个损失，他会给你一些补偿，所以在买这个国际机票的时候更要买一些保险，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这个行程会有什么样的变动哈。再来看一下国际金价出现了震荡，金价的剧烈波动背景下，黄金市场又呈现了一些局面。进入暑期，我们看到这个黄金市场人气有一些回潜啊，回暖，但是作为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级三地哈，还是它还是有不少外地游客咨询和试戴的。它是在哪儿呢？它就是在于深圳哈。那往年7月一般是黄金的销售淡季，但是眼下这个客流量回升了，因为这个金价又是短期的这个回涨，那今年金价冲高的时候会有一些差距，批量拿货也是趋于谨慎，少量多补也是成为了一个主流，因为国际金价一直在大幅波动哈，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身。我们看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哈，它不仅可以提供24小时的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化身营养师及健康饮食的指导，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又极强，这些消费者口中的优点，夸的是 APP 里的 AI 教练。打开我们的健身 APP， 输入我们的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你不到1分钟， AI 教练就可以为你量身定制一整套的训练方案，在线催更打卡，还能实时监测心率，随时给你专业的反馈哈。 AI 教练给这个行业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变革，改写了很多一线从业者的职业轨迹，健身与优化等，月薪一般是在20,000元左右。第二就是 AI 产品的一个经理，负责定义产品功能与用户的体验，将技术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月薪一般是在10,000元左右。那么三就是 AI 赋能教练，利用 AI 系统辅助教学，或者为 AI 训练提供经验指导，月薪是在5,000元至20,000元。那 AI 时代看来教练依旧是工资不减反增哈。进入到了夏天，不少居家还有出行的人呢，会常被藿香正气水接触。然而很多人并不清楚，不同的中暑类型用药是有严格区分的哈。我们来看广东省汕头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杨博就表示，中暑哈是指夏天感受到暑邪之后出现的外表性的疾病，主要分为阳暑和阴暑。阴暑是贪凉，在夏天的时候吹空调、着凉之类，皮肤散热。第三就是建议少量多次补水，如果是经过上述措施进行治疗之后，患者体温在半小时之内没有下降到38度以下，或者是出现了意识障碍，或者是头痛抽搐等情况，要及时就医就诊。我们看到出门旅行哈，避免不了的就是去酒店、出租屋啊，这样私家车等生活场景，那这些情况就会发生什么呢？发生了这个窃听、窃噪的事件，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更极易衍生出敲出勒诈啊、勒索、敲诈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窃听、窃噪设备通过改头换面在网上，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的航班中 WiFi 是全部免费的。那东航此次升级覆盖了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的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游客都可以免费使用标准版的流量。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也推出了行程追

长能像查快递一样实时的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哈，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就化解了。你实时就能看到孩子飞到哪个城市的上空领域了，非常的一个方便。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浙江绍兴，有男孩在景区游玩的时候，他不慎落入水中，那危急时刻，一个男子果断的就跳出水中将孩子救起，挺身而出的善意，全力托举了这个生命，挽救了一个家庭哈，就是致敬这位大哥。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就是在保障自身安全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再去救人哈。关注，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2026年第29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的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15岁至59岁的病例组的检测阳性率是最高的。此前2026年第28周疾控中心称，总体上是处于低流行的一个水平。近期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有所波动，流感病毒、鼻病毒、肠道病毒、副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呈现一定水平的活动，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疫情，建议公众采取科学佩戴口罩、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积极主动接种疫苗等个人防护措施。我们再来看，有研究显示，如果将每天吃东西的时间限制在8小时内，仅需4个月，肝脏脂肪含量就能显著减少23.7%，并且会降低体重，改善身体代谢。这个方法被称为16+8饮食法。16+8饮食法通过限制进食时间，减少热量的摄入，促进脂肪分解，从而减少脂肪堆积。这是一个科学的减脂方法哈。轻断食4个月，肝脏脂肪呢就会明显的一个减少。如果夏日有想要让自己更加轻松，就是肝脏轻松的一个朋友们哈，不妨试一下。什么是石榴现象是尤为突出哈，一款宣称逆天年金的5.8%，40岁女性投入100万，60岁开始年年领走5.8万哈，终身不间断的产品。但是研究后发现，直到80岁，也就是40岁女性40年之后，她真实的复利率只有1.29%。就是看到部分社交平台上不少保险产品将自身包装成理财产品，有的标榜保本保息、打工人存款、王炸款，有的人宣称是大额存单、UT 平替哈，号称10天卖了80亿元。这些保险本质都是保险，在营销面上却只字不提保险的属性。保险行业专家认为，一些营销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储蓄化表达，及误导消费者。

0: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
1: 那咋
0: 欢迎？
2: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4: 안녕하십니까，
5: 안녕히계십시오，
3: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4: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3: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3: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6: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3: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7: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
2: 914车厢 KTV，
8: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3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左一。
0: 来问候各位。
2: 是的。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谭维维的一首歌。
2: 是的。
0: 这歌名为什么叫这个名？就是但求疼的。

0: 更澎湃。FM 91.4，延吉。
1: 灭牙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灭牙罐。打
2: 地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3: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0: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9: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下半段，马上分享下半段第一首歌，来自于戴荃，破晓。

0: 北京时间的9:24，马上分享的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许美静，名字叫做
1: 什么？
0: 荡漾。非常感谢各位，截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明天再见了，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世。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好，各位九点三十三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声色旅行，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下了天的小雨，今天好像没有小雨，但天气也是雾蒙蒙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有小雨转阴天的这样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9度，风向是东北风转东风。

风力是三级转二级。昨天晚上呢，我去出去转了一下，发现很多外地朋友来到延边之后，来到延吉之后，都给竖起了大拇指。他们最喜欢的是这样的天气，他们觉得延吉天气真的是了不起啊，真的是爽爆了。三伏天气啊，能感受到这种20多度的这个夏天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所以我们再次向全国各地的朋友发出邀请，欢迎大家来到东北，来到延吉，一起来感受一下如此让你穿厚外套的，然后透心凉的夏天。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星思旅行，接下来关注两条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通知信息，广大市民游客朋友，近期呢我市持续降雨，河道水位呢存在上涨风险，为扎实做好汛期的防汛防范工作，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生命安全，延吉小外滩、布尔星畔、粤海方舟呢临时暂停对外开放。那么运营方呢将会根据实际情况，跟踪天气气象的水情变化，开展安全排查隐患，那么是雨情确定恢复开放时间，相关通知我们也将会第一时间通过声速旅行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告知大家。那请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合理调整出行计划，远离河道危险区域，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接下来的深度旅行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说吃哈，给外地游客呢来做一个小小的攻略。前两天呢，有朋友从外地来，然后问我说，这个季节来到延吉应该吃什么？其实我觉得，除了大家经常推荐冷面啊、锅包肉啊，包括像米肠啊这些，我觉得更应该吃的就是要符合季节。比如说三伏天，各位来到延吉来旅游的话呢，那我觉得大家应该选择吃的就是热气腾腾的我们的江米鸡，对不对？或者是参鸡汤都可以。漫长三伏，不少创业作家庭呢偏爱趁热享用热汤来食补，江米鸡就是热门伏天的佳肴。那整只鸡呢，配上糯米、红枣慢炖慢煮，褪去了厚重的药味，肉质呢温润软糯，老少皆宜，也是很多人替代参鸡汤的一个优选。当然，参鸡汤也是最不错的选择，所以三伏天一定要来一碗参鸡汤，让你的这个身体大补一下啊。另外，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喝过，就是咱们延吉的比较传统的这种香辣浓郁的辣牛肉汤啊。如果没有喝过的话，可以点一碗。好像在我们现在的一些就是美食推荐当中，尤其是外地游客来到延吉做的一些美食攻略当中，真的没有香辣浓郁的牛肉汤这一项。这个真的味道非常非常不错。这个牛肉搭配豆芽呀、蕨菜等这个时令食材一同来熬煮、滚烫入喉，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好。尤其是这样的热天，吃一碗米饭，喝一碗辣牛肉汤，然后冒一身汗的感觉，真的酣畅淋漓、开胃解乏，也是日常餐桌上实践十分常见的一种暖汤。所以给外地朋友来推荐两个，这个季节来延吉，我觉得应该喝的是牛肉，这个辣牛肉汤，还有就是参鸡汤，或者吃一顿江米鸡，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实说到这个美食的话，我觉得大家在享用延吉美食的时候越来越专业了。无论是通过这个小红书啊，或者抖音，或者其他一些平台啊，大家能够把这个攻略做得非常到位，对于我们这样美食的节目来说，或者旅游节目来说，真的越来越难啊。你比如说刚才有朋友就说了，说一定要吃豆浆面。对了，夏天吃一碗豆浆面，那真的是清爽可口。我第一次吃豆浆面的时候，实话实说，我真的就是吃不下去，而且没有那种感觉。然后吃两次发现，我觉得豆浆面真的越吃越香，而且大家一定要尝一碗豆浆面，可能会有一点小腻，但是呢，你吃起来的感觉真的非常爽。豆浆面呢，选用了黄豆细细打磨成，然后这种冰镇的浓汤配上细面，然后这种咸香柔和、清爽不腻、素食友好，是川渝多家常的一个消暑餐食。所以大家来一碗这种豆浆面，真的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呢，还要说的就是延吉的这种夏日的时候，一定要感受一下各种这种冰啊、雪冰啊、草莓雪冰啊、芒果雪冰啊，各种咖啡饮品啊，都是延吉的这种特色招牌，融合小城独特的风味。午后呢，寻一间小店，一杯冰咖在手，一碗冰沙在手，舒缓解热，而且感受到属于延吉这种悠闲惬意的夏日氛围。当然呢，还可以去喝一些小宴、小小茶，比如说泡一壶茶，然后吃一点甜点，都是这个夏天里不错的选择。所以，我觉得盛夏奔赴延吉，邂逅地道的风味，暖汤暖胃，消食消暑，而且最重要的话，我觉得应该用这种食物来，激活各位的味蕾，在一道道的佳肴里感受这座小城独有的夏日浪漫。期待与您相逢，共同来品尝延吉夏日的美好滋味。

0: 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岁月摩西，
2: 旋律
1: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2: 老歌
1: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2: 老歌，
1: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3: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

90年代新音宝时期的王菲还在用王静文之名闯荡乐坛，爱情恰似季候风，来时热烈，去时无声，没有预告，无从挽留。旋律淡淡流转，像雨天变幻不定的天色，很多缘分来去不由人，我们也只能学着接纳相聚与别离。

哈萨雅琪来自于周传雄，1992年发行。这是周传雄早期出圈代表作，歌词里一朵小野菊，藏着青涩的少年心事。故事总幻想拥有圆满结局，现实却常常不尽人意。轻快曲调之下，藏着青春里无疾而终的朦胧情愫，也是一代人难忘的青春印记。

海姑娘》发行在1995年，收录在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王菲这张专辑专门用来致敬邓丽君，《南洋沙滩》《夜风海浪》《独自海边的姑娘》《满怀心事》，褪去浓烈情绪，曲调轻柔舒缓，仿佛雨间歇息片刻，跟随旋律奔赴南国海滨，也寻求一份远离喧嚣的那一份宁静。

0: 现在是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生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上世纪80年代港乐突破之作，来自于梅艳芳《坏女孩》。专辑一经发行就打破香港唱片的销量记录，梅艳芳也颠覆传统女性温婉形象，大胆张扬，自在洒脱，不被世俗眼光束缚，勇敢遵从内心，热烈又自信，也开启属于港乐的先锋潮流。

情如同亲手酿造的酒，有人尝到甘甜，有人饮尽苦涩。投入真心之后，滋味好坏无从预判，许多爱恨纠缠最后也都沉淀在这一杯往事之中。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红蚂蚁1985年发行的歌曲《爱情酿的酒》。这首歌可以说是中国台湾校园摇滚黄金时代的经典，红蚂蚁乐团短暂绽放之后便宣告解散了。

曲是来最经典的徐克电影《青蛇》的插曲《莫不洛迦》，那种空灵的神秘氛围被天竺风格的音乐表达出来，黄沾的词曲一绝，辛晓琪的演绎完美。影片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小说，徐克1993年执导，跳出传统《白蛇传》的叙事，以青蛇的视角来探寻情究竟是什么。

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在辽阔的北疆，雪山无言，草原辽阔，一段深情又遗憾的爱恋藏进了可可托海的风雪里。世间总有纯粹的真心跨越山海和四季，接下来就让这首经典之作聆听这份山野间最质朴动人的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4: 大家好，我是延穴位贴敷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同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敷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
2: 欢迎。

0: 欢迎
1: 欢迎
2: 欢迎大家。
3: 哈喽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哎呀，昨天跟大家说我正在经历一个维权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后面也是咨询了一下这个律师，然后呢确实啊，我们普通人维权的成本、维权时间、维权精力都好大呀，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感受啊。希望大家啊，一方面是希望大家勇于遇到一些不公的事情啊，然后大家勇于去做这个啊，去吃螃蟹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大家如果在维权的过程中，也希望大家能够啊保护好自己。当然如果说哎，你选择说不维权的话，其实也可以，因为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真的是哎，非常的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也确实嘛，这个法律上主张啊，这个谁主张谁去举证啊，所以说如果说正在遭受这些事情的话呢，你确实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举证的义务，然后但是可能会面临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哪怕是说打官司啊，然后去收集证据啊，然后后面去做这个诉讼，都是挺长的。哎呀，就是觉得很多人啊，然后就是这个比方说像这个辱骂别人啊，在网上骂别人，然后或者是说就造谣去诽谤，就这个事情的成本真的是太低了，然后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去做一个维权真的很难。然后如果说后续有什么进展，有什么可以给大家借鉴的内容的话呢，后续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啊。如果说大家有类似的经历，类似的故事，也可以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和我们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和我的后台私信，然后这些呢我都会看到，希望大家都不要遭遇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啊。那我们照例啊，依旧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是小雨转阴，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风向是东北风转东风，风力是3级转2级啊。这么看来的话，其实今天的天气来说还挺好的啊。我昨天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家里面半夜啊，开着窗户然后冻醒了，但是呢，我听说啊，最近这个副热带高压会到我们的东北，就是说如果不下雨的话，这个天气可能还是要更加的炎热一点呢。包括说我们吉林省内的其他地区啊，也有这个相对高温的情况出现。那么也希望大家啊，看了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啊，像今天这样最高气温26的日子，这个过两天之后还是挺少的，所以说大家且行且珍惜吧啊。那么今天生活家呢，既然说到了这个天气比较热，那么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三伏盛夏的一些好吃的啊，一些我们延吉当地的朝鲜族的美食啊，大家都吃过了吗？啊，还有一些外地的游客朋友啊，那大家也都吃过了吗？那这个延吉我们当地的朝鲜族呢，是延续着这种古老的夏日养生智慧啊，恪守以热制热这种饮食理念，像这个暑天度日啊，不只是有凉爽的佳肴，其实还有一碗这个暖汤去驱寒啊，去祛湿去发汗，而且呢还有这种代代相传的度夏方式。所以说呢，来到延吉来探寻我们地道的风味，这些特色的美食是值得细细的在我们夏天去品尝的。那漫长的三伏啊，其实不少的朝鲜族家庭是偏爱这个趁热享用热汤的食补。那江米鸡呢，就是夏天的啊，这个热天的伏天的一个佳肴，那是整只土鸡搭配着像糯米、红枣慢火炖煮，然后去除这个厚重的药味之后呢，这个肉质非常的温润软糯，是老少皆宜的，也是很多人替代参鸡汤的优选啊。我最近就想吃点这个江米鸡来补一补啊，一个是因为它味道很好，而且呢它不像说那个就是参鸡汤来说，你夏天吃着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热，这个你就像正常你吃饭啊吃这个鸡肉是一样的。然后呢，而且呢它还有一些养生的效果，特别特别适合我们的这个伏天来吃啊。而且我觉得我最近真的特别需要进补，所以说我最近哪天去啊，我这个肯定是得研究研究这个江米鸡了。另外呢还有这个香辣浓郁的辣牛肉汤啊，牛肉呢搭配这个土豆啊，这个豆芽是吧，蕨菜这些时令的野菜一同熬煮，那滚热的这个热汤。

侯之后，那是酣畅淋漓的法案，而且呢，它是一个开胃解乏啊，是我们夏日餐桌上面十分常见的一个伏天的暖汤啊。试想一下，在这个空调房里面，然后大家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这个牛肉汤，而且呢，其实夏天大家很多人都容易胃口不振啊。像我就是，但是呢，就是每次吃到这个牛肉汤之后。

哎，首先啊，我必须要说的，那就是我们延吉的荞麦冷面了。这个呢是三福标志性的消暑美味，带着冰茶的酸甜牛肉汤底，搭配劲道的荞麦面条，然后呢再配有梨片、酱牛肉，还有辣白菜，那凉意漫开，瞬间就会消解这个剩下的烦闷了。那我之前呢也在节目中给大家推荐过这个恩平馆的冷面，这是我觉得我吃到的非常符合我外地人的口味。那不知道你心中的延吉的冷面 top one 是谁家呢？是什么顺记啊？是不是还有很多啊？这个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那么如果大家有你心中内心的这个消暑的冷面 top one 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另外呢，就是还有豆浆面啊，这个是黄豆细细打磨制成的冰镇浓汤，然后呢再搭配上细面，咸香柔和，清爽不腻，素食友好，是我们朝鲜足家常消暑的餐食。而我是觉得豆浆面的味道啊、口感啊，它整体来说都是特别特别奇妙的。我第一次吃到豆浆面的时候呢，就感觉这是一个好神奇的食物啊。而且呢，因为它是这个黄豆细细打磨之后嘛，然后它磨出来的，所以说呢它整个的滋味特别特别的香浓。就如果说夏天的话，我觉得来上这样一碗豆浆面啊，你就其实已经有点分不出来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面食了，还是说它是一个夏日的一个凉爽的饮品了？因为我觉得它那个单喝它那个豆浆的那个汤也挺好喝的。另外呢，还有特色的时令的小食啊，像这个小吃啊，来解锁我们延吉夏日的冰甜的风味。那烟火盛夏，延吉的清甜的冰品为我们燥热的伏天呢，来增加了情豆的，然后再加上豆粉，再加上打糕的那个雪冰啊，那个非常非常好吃。我也觉得老影部那款非常的好吃。这么看的话，我和明星的口味也挺相似的嘛。另外呢，我还要推荐一家雪冰店啊，就是叫那个半哈糖，然后他们家是雪冰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风味儿，像这种提拉米苏的呀，就是你除了能吃到比较传统的风味儿之外，你还可以吃到像这种什么提拉米苏的呀，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类似于马卡龙的一个东西啊，据说是那个韩国那边啊他们的这个甜品，然后叫做什么妈妈是外星人，反正翻译过来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挺有意思的，虽然就是它的味道比较中规中矩。但是它的名字啊也值得大家一试啊，但是价格有一点小贵，好像是一小块吧，就像马卡龙那么大的，好像是20多块钱吧，20-30块钱，所以对我来说还是觉得有一点小贵的。另外呢，这个夏天大家一定也每一个人的这个日常生活中了。那我昨天看到了这个浮动咖啡，他们有发这个宣传的平台啊，社交平台上面，然后发布了他们家最近又上了一些新品啊。浮动咖啡是我本人很喜欢喝的一家咖啡店，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咖啡的特调做得特别的好。如果说去喝他们家像什么美式啊什么之类的，你会觉得啊好像和其他家的这个咖啡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不同，但是你去他们家一定要喝他们家的咖啡特调。那么之前呢是有做类似于像海蓝江啊，这个海蓝江为主题的，然后还有呢这个延吉的这种大米为主题的，然后还有这个玉米为主题的这种特调的咖啡啊，还有帽儿山我当时点了，我觉得特别好喝，是它你可以喝到松针的风味，就像你漫步在那个帽儿山山上一样。然后最近呢，他又新出了一些这个新品，然后是以延吉周围的县市，像这个龙井呀啊之类的这些地方，然后为灵感，又新做了一批特调。所以说呢，最近啊，我一定会找时间，我去看一看啊，这个如何，味道如何，如果好喝的话呢，回来也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吧。我觉得剩下来奔赴延吉，就是要来邂逅我们延吉的这个地道的风味，一个是暖汤暖胃啊，还有这个粮食来消暑，还有冰镇的甜品也能唤醒我们的味蕾，所以在一道道的佳肴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延吉伏天里面就是最好最好的滋味了。希望大家啊，无论是目前正在开车的这些朋友啊，然后还有说目前有一些我们外地来的游客，都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夏天里面好好的来品尝一下我们延吉地道的风味。

那是来自梁博的《你会成为你想的那个人》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抗争，希望大家都可以不要保持沉默，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善良又勇敢的人。另外，我们继续说回我们的美食啊，有一些朋友就是说我夏天想整一点这个新鲜的，想整一点这种养生的，是不是？那也有啊，这个伏天有一些这个养生的食谱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那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嘛，那这个25号之后啊，一直到8月13号，这个持续20天，这都是中伏。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吧，一年中最热的这个时候。那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啊，试着在这个二伏天来一碗面，因为三伏天这个气温比较高，人体的这种新陈代谢也是加速比较快，然后身体大量出汗啊，那对能量的需求比较多，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尝试吃一点什么饺子呀、面条啊、烙饼啊，这些面食含有糖类、B 族维生素这种多种的矿物质，可以为我们人体提供热量，而且相较于其他的主食，面食是比较容易消化的、吸收的，适合受暑热困扰而食欲不振的人群，比方说像炸酱面呀，对吧？重庆小面呀、青海拉面呀、武汉热干面呀、鸡丝凉面啊，都是特别特别的好吃，特别特别适合我们的夏天。那不知道二伏天你最想吃啥面呢？另外呢，二伏天也需要大家去补一点这个肉吃啊。这个像整个三伏天的这个期间，人体消耗是非常大的，非常适合去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那这个呢，有助于大家来补充体力。比方说，三伏天大家可以去吃羊肉啊。三伏天吃羊肉也被称为伏羊。那在三伏天喝上一碗羊汤，对于湿寒体质的人来说是大有益处的。这个时候大家进补啊，就是进补一碗羊汤，也可以有助于排汗。那跟我刚才所说的，大家可以喝点这个牛肉汤啊，是一个道理的。另外呢，可以来吃点鸭肉来消水肿。鸭肉呢，它是入肺的啊，然后胃，然后还有肾经，有滋补养胃，还有补肾啊、消水肿、止咳化痰的这种作用。所以说呢，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吃鸭货啊，不一定有用，还是以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比方说像啊炖补啊，对吧？这个做一个老鸭汤啊，这个效果来说是比较好的。那最后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这在这个伏天里面来喝点茶，对吧？上海人就有这个头伏馄饨二伏茶的这个说法。这么看全国各地的人吃的东西还挺多呢。然后呢，所以说呢，这个伏茶啊也是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在夏季的时候啊喝一下，尤其是像那种痰湿体质的人啊，然后还有像这种肝气郁结的人可以喝，然后呢还可以再加上一些中医建议的一些调补的方子啊。所以说整个这个伏天呢，希望大家啊都可以吃的好吃的香，对吧？不用受这个暑热的困扰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希望大家能够在伏天里面好好养生，吃好喝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3: 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先来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哎，
3: 你好。
4: 哎，你好，周晓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4: 哎，我那个，你好，你好。
3: 嗯。
4: 我想咨询。
3: 喂。
4: 但是吧，我有点紧张的。你好。
3: 啊，咱们直接说这事儿吧啊。
4: 你好。
3: 嗯。
4: 好嘞，我有一个儿子，儿子呢今年是28岁，他处了一个女朋友，处了5年，之后现在已经谈到谈婚论嫁了，之前我们在电话上也都谈妥了，
3: 嗯，
4: 就是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就可以了，
3: 嗯，
4: 外地之后我回去跟双方父母见了一下面，
3: 嗯，
4: 见面呢，我的意思是见面之后认识一下，之后儿子们就他们就在家准备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只要他们定日期，我就完全的就是赞同，
3: 嗯。
4: 说见了面之后吧，我就发现母亲的身材呢，就是，就是跟旁人往有一点不一样，四肢呢略短小发圆。
3: 嗯。
4: 完，女孩的弟弟呢也是这种身形，虽然身高吧就不逾于他，就是别的人，但是呢也是能明显看出来四肢短小而圆。
3: 嗯。
4: 女孩的舅舅呢也是这种体型。
3: 嗯。
4: 女孩呢之前我看出来吧，她手脚略小，身材呢略圆。
3: 嗯。
4: 但我为啥这样想？
3: 嗯、
4: 我看到他的母亲之后呢，我就心里就非常的纠结，
3: 嗯、
4: 我就心里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不接受，
3: 啊、
4: 我就怕以后生一个孩子会。
3: 他这有可能是古代的时候哪个皇家的血统就是这样的，啊。
4: 嗯，完了之后呢，我就跟儿子在我心里那是很反对的，但我跟儿子我也以那个就柔和的态度去劝解他。
3: 没啥用，人都处了5年了，他又不是说残障，残障人都认了，何况人家只是四肢短小呢，你寻思这玩意儿寻思隔路，你管不了这事儿。如果说你儿子说黄，他要说黄就黄了，他要说不黄的话，你说这玩意儿没用。
4: 但是他遗传几率太大了，
3: 遗传也就是四肢短小一点呗，影响找你儿子了，影响找对象了，影响工作了。你们家儿镶金边了，比谁都强啊，也就是个正常呗，正常有啥了不起的呢？
4: 但是我害怕他后代会遗传呢。
3: 遗传咋的了？我问你，遗传人家没说成媳妇啊，还是说没嫁出去啊，还是影响人家挣钱了，影响人家家底比你差呀？
4: 这倒没有。
3: 我说我刚才跟你说了，人呢很有可能是在古代哪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有那样的特点。你还以为你家整不好，那古代那都是那都说确实长的，胳膊长脚长的都干活的，人家那不是干活的人。
4: 哦，
3: 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还在那块儿。就这个事儿吧，不是我查你，我告诉你，孩子处了5年，如果处5个月，你咋说都行，处了5年了。完了，你现在又改这块那什么？你现在又改这块，而且没别的毛病，为人处事啥都挺好的，就是身材上，只不过是身材上和你不一样而已，对吧？
4: 但是我再补充一句，他的就是，以前我这孩子出事吧，就是有一点点的不得体，我觉得是孩子的年纪可能小，我觉得慢慢的会就是会更成熟一些。
3: 嗯。
4: 但是之后我看他母亲出事吧，也是有一些的不得体。
3: 那你早干啥去了？这个事儿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儿子要认可，就是你儿子的事儿，听见没有？
4: 嗯。
3: 别跟着乱掺和，人家处5年了，不是说那啥的事儿。你要不满意，你早说，现在说没有用了。
4: 但是我没想就没见。
3: 那你到最后你说，如果一旦说上这个媳妇来了啊，如果说这媳妇了，人可能就是对你意见就极大了。听见没有？如果说跟他离了，离分开了，分开之后，他在以后他就不说媳妇了，到38不说，48不说，我看你能咋整？
4: 我能承受。
3: 你能承受，那就跟他说了，那你说吧。
4: 我说完了，但是他跟女朋友。

0: 说了。
1: 啊，完了，女朋友呢？
0: 完了之后，他们俩想去长春做一个基因检测，证明他没有毛，没有那类的毛病。
1: 对，那个女方家没说，她男方家的妈妈有精神病不好吗？精神病可遗传呐。
0: 那我不知道他说没说。
1: 这真的，这个因为你的想法做法特别极端，就给人感觉精神不太好的那种状态。你也查查去吧。
0: 行。
1: 那个孩子他爸啥观点？
0: 孩子他爸也介意，孩子他爸没见着。就
1: 啊，
0: 只有我自己见着了。
1: 对，这样就这样啊，就是因为我担心，说实话，人家如果说你这么挑，说完了之后，到最后人儿媳妇会认为老婆婆有精神病，到最后人家不干了，这都有可能啊。听见没有？
0: 不干我，行好。
1: 嗯呐，不干你就可得你心了，得你心，到时候你儿子48不说对象，不说媳妇，我看你能接受到哪儿去。啊，对这些做法的话，因为孩子28了，岁数不小了，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是挺令人担心的。啊，从内心当中来讲，挺令人担心的。那个女孩如果说我要嫁入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我会建议她谨慎。啊，至于这男孩呢，那就看你乐不乐意了呗。你要听你妈的，你就别处呗。好的啊，继续啊，继续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喂。
2: 喂，小哥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关注咱们节目这个5-6年了，
1: 我听不清你说话呀，你慢点说，然后清楚点说啊。
2: 我长话短说，我说我是咱们节目忠实粉丝，我现在遇到一点问题，就是这个我跟我这个对象前任，我俩谈了1年，
1: 嗯，
2: 他的条件不如我家里，但是就是我们同居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他妈妈有病，他妈是精神病
1: 啊，
2: 然后吧他爸不管。
1: 嗯，
2: 他爸说他俩离婚了，没有资格管。然后他妈说，那个他爸总喝酒，一喝酒就打他妈。然后说他不能跟他那个啥，他还有个弟弟，他弟弟已经结婚了。他妈就是这把病好了之后，死活就要跟他在一块住。
1: 嗯，
2: 然后他在一块住的时候，他妈对我指手画脚，这看不惯那看不惯。然后他是100%的一笑加妈宝，就是我俩在一块的时候，他要看着他妈的脸色说话。
1: 嗯，
2: 然后那天就是。我们俩因为
1: 自信啊，你一定是找不着男朋友。就原来你今年多大了？
2: 23。
1: 手机把美颜打开，完了看着手机跟你唠，要不瞅你真人就唠不了。你除非那样才能你有你现在的状态，要不然都不至于啊。
2: 那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然后让自己忙起来。我就想知道，就是因为我32了，我就在想，你说，哎呀，就是。人家一说过了，女人过了30就贬值了嘛，我在想，我能有，我还能有人要吗？
1: 你跟他说，咱原来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金贵的，对吧？
2: 对，那倒是。
1: 就像咱长春的房价似的，都跌到这样了，你再往下跌，跌不到多少了，是吧？原来没啥水分，所以说你怕那干啥呀？对不对？你再找吧，你找个班的差不多的，哪管比价降质的去找他去。听到后来我就有一种同性那什么啊，就是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那种感觉啊。但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分手啊还是离婚啊，其实更重要的是断开链接嘛。然后总是有这些人，就是你说他犯贱，咱这话不好听，就是因为咱可以说咱自己也犯贱，但就这句话就是不好听。但是如果是作为特别好的朋友，作为一个哥哥也好，作为一个好朋友也好，我都会说这不有点犯贱吗？就是已经分手了，非得主动的去和人家链接去，链接不上还抱怨。

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奈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

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啊，咱们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你好。哎，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啊。
0: 啊，怎么了？
1: 啊，我家孩子吧，现在是大一。
0: 嗯。
1: 他还有半个月吧，就面临着一个专业分流的问题。
0: 啊。
1: 他学的专业是数学类。
0: 嗯。
1: 他分流吧，分三个方向。
0: 嗯。
1: 一个是数学师范。
0: 嗯。
1: 一个是非师范。
0: 嗯。
1: 然后还有个统计学。
0: 嗯。
1: 孩子吧，想选统计学。
0: 嗯。
1: 我就有意想让他选那个数学师范。
0: 啊。
1: 然后我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0: 你能给安排到你们那个单位当地的特别好的学校去吗？
1: 哎呀，我没有那能力。
0: 没那能力，你干涉人家干啥呀？啊？
1: 听他的选择呀。
0: 你以为老师那么好当的吗？你以为那么多人谁都，你以为他学就能当上吗？
1: 啊。
0: 那你知不知道统计的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嗯，从网上也了解了一些。
0: 那到底咋回事？你说一下。
1: 就是可以考公，然后吧，有些地方就是招聘老师吧，也可以考老师。
0: 为啥？
1: 但是
0: 你是不是就是、
1: 啊、
0: 你那个你就认为就是只有老师这一个行业适合你姑娘干吗？还是，啊？
1: 嗯，但我
0: 你是不是就知道你是不是就知道你是不是就知道老师这一个行业呀、啊？完了，你还不能给他安排。你比方说啊，咱们这么讲，你们当地有一个高中特别牛，或者说有一个初中特别牛 啊，老师一个月都挣10000多块钱、
1: 嗯、
0: 20000来块钱的这样的，你能说你孩子、
1: 嗯、
0: 你只要你毕业，你往你考上教师证，到时候这块一招聘，他就你就能进去。你有这本事，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给他吗？就算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你，那都是30年前的经验了，或者20年前的经验，现在有用吗？
1: 嗯嗯。
0: 那在网上看哪个老师说完点啥就好像咋地了似的呀，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明白明显不明白吗？
1: 他这个统计学哈，老师，我也那个查阅一些资料，我可以考公，但现在考公多难呢，我就怕他孩子将来就业费劲了。
0: 就是统计学能干的事情特别多，进企业也可以。
1: 嗯，那倒是。
0: 非常容易。就是到最后学啥都得看孩子到底啥样。
1: 嗯嗯。
0: 就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人生经验，能不能别去指导人家去，然后还要求人家，你说你明白行，就怕你这样的还不明白。你说不明白要知道自己不明白也行，二朝五子，你这不坑人。
1: 嗯。
0: 你可拉倒去吧，孩子愿意选啥选啥，咱不说别的，他别说他选统计。那咱他好嘛，咱家那还是个姑娘，
1: 嗯，
0: 那查啥啥听你的，你要是姑娘啥都听你的，你要真有本事，咱这么讲，说咋整？
1: 我也怕孩子埋怨我，我要。
0: 所以说你既然知道自己，好了，再见啊。
1: 啊，没事没事。
0: 好了好了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哎
0: 哎好嘞
1: 哎。

铁杆小米说，这个就像一个新手开辆破车在那爬坡，你说他往上走吧，他换挡不松离合，你担心他滑坡吧，完他知道踩刹车。嗯，真的，我在这儿呢，在这儿我真的从内心当中啊，真诚的劝一下有一些家。

长朋友，如果你是从2018年有了手机上网之后你才开始上网的，你能不能别在网上学到那些你都无法分辨的知识去指导生活去？要么就是指导孩子的生活，要不指导自己的生活。那你本身你没有分辨能力啊，他那个网上那些东西，咱总说有学问的都分辨不开你。你说你这从从1990几年就开始上网的人，在网上上就现在互联网上网也都容易就掉到那个人家那个流量陷阱里面去。你说你那是不是就一直在陷阱里待着呢？但是自己不知道啊。这肯定是在网上一听他这个，就是原来他啥他都不知道，完了在网上翻几个视频啊，这家知道了统计学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快数学是怎么。

制造焦虑，让你继续，要不然的话就迎合你的那种低俗心理。就所有这些东西，真的就是我真从内心当中，就是有太多的人都是真的，他从2018年啊，他从2018年才开始真正的上网，真正的就是手机能上网了，他才上的网。原来他家没有电脑，所以这样的上当的特别特别多，而且有一些呢，他不是真正的，比方说买假货啊，买假货叫人骗钱，这是真正的上当。有一些是软性的上当，就是他影响你，就这个是特别特别多的，人家网上专门有干这个活的人。

小米说大伟是真呐，对呗？尽量让大家能够多理解一些吧，就是咋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只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能和他进行交流，所以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最有用的这种用最有用的方式来那个和他进行沟通，来咱们不是为了保护他，我是为了保护他姑娘。你想想那么一个小孩，人家自己想选啥专业就选啥专业，这个妈呢还啥啥不明白，还不能给兜底儿，之后完了烂掺和啊。那用我们农民老农民的一句话来讲，叫这种行为叫围着锅台呲尿，烂呛汤。所以说这种状态的话必须让他改变了，改变之后孩子那头能减轻很多压力啊，能减轻。具体说孩子到最后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其实并不重要，咱们我这头对于我来说，我要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让他不再干涉孩子，这个就是目的。那么目的明确之后，手段那就是哪个手段最有效，咱们运用哪个手段，对不对？啊，这位朋友说别念名啊，哥说那个卫生间做防水打胶花了2000多，您说我是不是被骗了？这个我真不知道啊，这个我真不知道，我无法评价说2000多就是骗人或者200多就不骗人，这个没法说，200多也有可能骗人，2000多有可能还少要您了呢。这个装修这个东西没有上限，之后呢那个胶一平方米是多少多少钱的胶，再说你们家卫生间多大呀，你们家30米卫生间的话2000块钱都便宜了，太便宜了啊。所以说这个没法判断，好兄弟没法判断，你找一下专业的人士来给你做一下判断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啊。小米说，岁数大了，有了悟空的压力啊，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也学会了唐僧的碎碎念啊。更重要的是一点儿，更重要的一点是离西天呐越来越近了。还有小白龙的身份啊，什么是小白龙的身份呢？就很牛的马呀。啊，是。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一会儿我得仔细看一下。完了，铁杆小米说这个给我整自卑了都，因为我觉得说的确实是特别像我这些老登的那个状态啊。我再重说一遍啊，这小米这是杀人诛心呐。说到这个年龄之后，有了悟空的压力，有了八戒的身材。

沙僧的发型，也学会了唐僧的碎碎念啊，就跟唐僧一样。哎，真的，你说穆轩也是哈，就岁数大越大越磨叽呢子。我头十年真不这样。这个更重要的是离西天越来越近了，然后还有了小白龙的身份，小白龙的身份就是很牛的马呀。哎呦我天哪，这家伙一刀啊，一刀扎动脉上了，滋滋冒血呀啊。小米还安慰我呢，说哥呀，你有头发还不少呢，虽然肚子大了点，但你个儿高啊。谢谢抚慰一下啊。

0: 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

0: 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有点问题想咨询你，自己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怎么该。
0: 啊，说说吧，唠了嗑啊，怎么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爱人的感情最近出了一点问题，最近这一年多吧，都觉得不太对劲。
0: 嗯。
1: 然后我家吧是有监控的，然后平时是前四五年给孩子学习用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前三四天吧，我就没啥事拔了一下监控。
0: 嗯。
1: 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因为本身就有疑虑嘛，所以说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
0: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还是你爱人
1: 回家，他是有人来接他，
0: 啊，
1: 然后他俩是微信说的，
0: 啊，
1: 然后
0: 谁接他呀？
1: 一个男的，
0: 这男的你认识不？
1: 我听声我听不出来，
0: 那干啥去了呀？
1: 嗯。他后来我问他了，然后我说你干啥去，然后我说你干啥，谁来接你啊，他说我同事一个什么姐，
0: 嗯，
1: 然后我说这是男的呀，啊，他说男的是有点事儿，然后但是是跟我这什么姐走的啊，
0: 嗯，
1: 我说那来接你来给你送去，我是属于炸他嘛，
0: 嗯，
1: 然后他说对呀，接我回来还送我回来的，
0: 嗯，
1: 因为我就有点炸他你知道吧，因为我说你这一天没上班，
0: 嗯，
1: 啊，对，他说我们俩去培训去了，然后晚上他也送我回来的，
0: 嗯，
1: 然后我说那你给你这姐打个电话吧，
0: 嗯，
1: 他说那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又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然后就变相的就不打了，
0: 嗯
1: 嗯，然后我确诊的就是他肯定是一天没上班，因为让我炸出来了，就是车接车送，早上8:30接着走，然后下午4:30送回来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是他上班时间嘛，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死活就是不承认，
0: 嗯，
1: 啊，没有这人，
0: 嗯，
1: 就是怎么都不承认，
0: 嗯，
1: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啥的，
0: 嗯，
1: 然后就这么僵持着，然后
0: 他是这样，那你确实，那咱这么讲，他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吗？你说你都发现一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1: 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
0: 嗯，
1: 手机在家是静音的。
0: 嗯，
1: 啊，然后
0: 你平时干啥？
1: 我平时我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0: 累不累？
1: 自己做，还行吧。
0: 啊，
1: 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0: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你的状态，你的状态不好。
1: 嗯。
0: 你自己的状态也不好。那个。
1: 我自己状态不太好。
0: 嗯，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0: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
1: 嗯。

0: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来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嗯，
1: 小哥，你说那我把自己，我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你没有别的说的吧？人家是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1: 但是说这个人
0: 那这
1: 他
0: 个
1: 这个
0: 人
1: 人，
0: 有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
1: 他确，
0: 孤证不立，听见没有？人家跟你
1: 他
0: 讲的
1: 确，
0: 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1: 但是他同事是个
0: 你
1: 女的。
0: 不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原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1: 但是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呢？
0: 你不要
1: 就在一，
0: 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咱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就是，但你就是说话唠嗑这种状态，这种死不起活不起这种样，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人幻听，很有可能这人幻想，对吧？所以说你
1: 那
0: 啊，
1: 没有，
0: 你
1: 那
0: 这
1: 没没
0: 个
1: 事，
0: 你精神起来，精神起来，因为现在你最起码老娘们跟你正常过日子，对
1: 那倒
0: 吧？
1: 是，那
0: 然
1: 倒
0: 后
1: 是，
0: 人家该管孩子管孩子，你该管孩子管孩子，人家也没说天天不回家，人家也没说的怎么地怎么地的。所以说这些事情好像不正常的，以你为多，你爱人其实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正常的。但
1: 那就
0: 是
1: 我俩
0: 如果
1: 就
0: 你
1: 因
0: 这
1: 为。
0: 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哪个老娘们不乐跟你这样过日子？压力太大，必须要找地方释放。那你想想是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对吧？所以说我的想法是你规划到3年到5年之后，因为孩子现在毕竟是在高一，是吧？你能离婚是咋的？对吧？你除了在这块儿，因为你生意不好，因为你没事每天闲的，在这块儿一天天闲没啥事儿，开始寻思这个事儿之外，你还能干啥？对吧？你啥也干不了，
1: 那
0: 除
1: 你
0: 了
1: 说，
0: 记记。
1: 小哥就这样，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人，
0: 我
1: 但
0: 再
1: 是
0: 跟
1: 我
0: 你
1: 就
0: 说
1: 这
0: 一句，就是你现在认定了说你爱人有外遇了，我现在都听不出来，
1: 样。
0: 知道吧？但我能听出来你抑郁了。真的，你听说你肯定不正常，有可能你原来就这样，但是
1: 不是，
0: 你
1: 原
0: 如
1: 来
0: 果
1: 不
0: 说
1: 是
0: 你
1: 这
0: 就
1: 样。
0: 现在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冲着啥了？我跟你说啊，你开玩笑，就你抑郁了，听着没有？
1: 但是
0: 你
1: 你说
0: 去
1: 我
0: 检
1: 这个，
0: 查一下去，
1: 但是
0: 你
1: 你，
0: 不要去解决他。现在我知道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现在解决不了他，
1: 是的，
0: 对吧？
1: 没有其他证据。
0: 对啊，没有没有其他证据。再一个，就算他跟别人跑破鞋，你现在也离不了婚，对吧？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听来听去，你媳妇儿可能和谁唠的挺好的，可能是和谁关系不错，但是外遇这事儿是不准，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确实能听出来你现在不正常。
1: 但是我自身感觉他的状态是不正常
0: 就你这种感觉是由于你的抑郁带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是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1: 不太可能，老师，我不是跟你犟这个问题，
0: 我知道，但是我听的话，就是我跟你说，咱们10个听众得有8个听众能听出来你不太对劲儿。
1: 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0: 对，
1: 我是因
0: 那
1: 为
0: 很
1: 这
0: 有
1: 件
0: 可能
1: 事
0: 这
1: 情，
0: 件事
1: 我
0: 情
1: 就现在这个
0: 跟
1: 状
0: 你
1: 态
0: 想
1: 呢，
0: 的压根儿就不是一样的。
1: 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最近这几天我就很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因为本身自身的感觉上不对嘛，然后又听到了这些东西，然后就状态上不是很好，
0: 对，
1: 然后我俩也吵了架，然后
0: 我
1: 也
0: 再跟
1: 沟
0: 你
1: 通
0: 说一
1: 了，
0: 遍，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这个事儿一定是先处理你自己。你不管你给我说800万个理由，他你处理不了，听懂没有？
1: 明白。
0: 你现在你精神点儿，打起精神来，把自己事业干好了，他爱咋咋地，孩子高考完了再说，听没听着？
1: 听明白了。
0: 所以说你一个男的，我不说，我特别特别担心的，就这种，就你说话这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太讨厌了，精
1: 好
0: 神
1: 的。
0: 点，把事业做好了，完了再说啊，好了，再见。
1: 那你。 嗯，好嘞，谢谢。
0: 嗯，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吧。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2: 我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我俩关系很好。在2015年、16年、17年，连续3年，我把我手里的3张信用卡借给她了。
0: 嗯。
2: 然后这3张信用卡的额度呢是10万多一点。
0: 嗯。
2: 她一直是她就来回倒，就来回倒，因为那时候她是开那个开店的。
0: 嗯。
2: 然后之后她在18年的时候她离婚了，离婚了她找到我，她说的我离婚了，然后那个现在那个就是说她前夫生意不是特别好，她说这个卡能不能先给他用着。
0: 嗯，
2: 然后因为我们跟他前夫也关系很好，人也很好，然后我说的那行，我说现在生意也不好，那就先用着吧。
0: 嗯，
2: 就用着之后呢，在20年的时候我买了个房子，买房子打征信，然后就是里面信用卡空，就是买房子办贷款嘛，然后里面有欠款，因为你欠钱也都是他们用的嘛。
0: 嗯，
2: 当时把钱还回来之后，刷出来之后我就还给我同学了。
0: 你为啥还给他呢？
2: 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带着孩子，然后而且那个卡一直都是他前夫来倒着的。
0: 他前夫是你认识的前夫是谁呀？
2: 那我们之前关系都很好。
0: 你跟人家一被窝睡觉了，你跟人关系都很好，你缺心眼啊？你用啥把卡借给他们的？那不因为你同学吗？
2: 对，是。
0: 你跟人前夫有狗屁关系？人家你谁呀？大贵姓啊？
2: 嗯。
0: 你真拿自己？你长得好看呐？你老娘们都虎到啥样了都啊？现在还没作废呢？
2: 嗯，没有，他把那个卡还给我就一直倒着，倒完了之后现在就是欠着钱，我就一直
0: 欠多少了？现在
2: 是10万零几千。
0: 你能不能让他给你写个欠条，然后你把这还了，然后把信用卡废了，能不能？
2: 这个男的写欠条什么都认。
0: 嗯，
2: 什么都认，但是他现在他没有啥经济来源呢。
0: 我说的是你把这个钱还了。
2: 我还完了。
0: 还完了，你这有信用卡为啥还不作废啊？还在他那儿呢？
2: 没有，拿回来了。
0: 那你就朝他要账呗。
2: 朝他要账，但是他现在没有钱呢。
0: 那上法院起诉去吧，扣他产品，扣他房子，扣他店。
2: 不，啥都没有了。他现在他还是黑户呢。
0: 那跟你
2: 店也没有了，
0: 那跟你同学没有关系了。为啥？因为他这个前夫给你出欠条了。
2: 嗯，
0: 对吧？那你就是你这是你和他前夫之间的法律关系，跟你没有关系，跟你的同学没有关系了，这听明白没有？
2: 嗯，明白。但是我这个女同学，我现在心里头不舒服的是在哪儿呢？
0: 嗯，
2: 之前跟我说，她说我永远记着你对我的这份好，因为她离婚的时候真的是很惨。
0: 嗯，
2: 就包括她，她没有工作，我帮她找工作。
0: 嗯，
2: 然后，过年没人陪，我陪她过年。
0: 嗯，
2: 然后，她那时候说她租房子嘛，她妈给拿点钱买付首付买房子，没有钱，我又给她拿的钱。
0: 嗯，
2: 然后之后，前2年过年我去找他，我说那个这个卡子已经，你这前夫已经倒不动了，然后我说那个看看抓紧你帮我要一要。他说的那个，他说你呀、啊，他说那个我到啥时候都记着你这份情。
0: 嗯，
2: 他说那个我呢俩离婚了，也不方便去管他要这个钱。
0: 嗯，
2: 这个钱呢就到你替我管他去要的。
0: 嗯，
2: 然后我一想，我说哎呀，就我这个人面子太矮，然后我俩关系还挺好。然后我说那行吧，
0: 嗯，
2: 但是现在呢，你跟那女同学提呢，她说我是净身出户出来的，我也一直认为她是净身出户出来的，
0: 嗯，
2: 直到今年的2月27号，我去这个男的他家，他老家去找他，
0: 嗯，
2: 我才知道，当时他俩这个名下那个房子卖了，这个钱给那女方了，给他20万，
0: 嗯，
2: 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说的那我那个也有欠款呢，我得还我的欠款。然后我说那你把你的离婚协议发给我，我看一下。他把那个离婚协议发给我之后是这么写的。那个这个房子归这女方，然后这个房子的尾款贷款是对男方来还，根本就没有提就是说他俩名下这个负债的事儿。
0: 那就是说实际上来说，人家俩离婚就是个手段
2: 啊。不，那不是这个指定是不是，他俩确实是真实离婚的，
0: 是不是？但是也是因为该结婚太多了。
2: 嗯，对，这个女的确实是因为
0: 就是
2: 日子不好
0: 那个时间关系啊，因为我就剩1分钟的时间。
2: 嗯嗯嗯。
0: 我别的你不用问我了啊。
2: 嗯嗯。
0: 我知道你要问啥，我就告诉你，从今天记住啊，对着镜子说我就是个傻子，听没听着？
2: 嗯。
0: 啊，不用再探讨其他的，没有必要。我就是个傻子，以后别这么傻了，比啥都强啊。
2: 嗯嗯。
0: 好了，再见。嗯
2: 嗯。
0: 真没招儿。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
2: 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3: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2: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

0: 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
2: 经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
1: 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 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 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 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0: 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司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滋养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
2: 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

0: 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
1: 很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自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
6: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

0: 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经仁介绍，
1: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0: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2: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
4: 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7: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6: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7: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6: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4: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 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

0: 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铁骑在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on， 你實同意做英雄係唔容易。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getting close to 李老師。Party， oh， we're going。

愿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
5: 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

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李兰望遇到了多年未见的好友，此人姓韩，叫韩进忠，江湖贺号丧门剑客，乃是世外的高人。李兰望立了爷，就跪在韩进忠面前：“韩仁兄啊，我有一事相求，你务必答应。”韩进忠现在让李兰望那跪得一头雾水，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急忙用双手相搀：“贤弟，你有什么话只管说，何必是行此纳礼？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大哥呀，我跟你说实话，小弟如今要带着我兄弟卞文魁回转历寨，这几个村子的事啊，请您多多受累，在明中保护这村子，多注意他们小个儿天天光见亮。”兰望辞别了大将，离开了此地，由打青州府穿城而过，赶奔历寨。这一天来到历寨，早有家人看见，上前行礼，向里边禀报二员外历兰星。兰星把门开开，带着金熊迎了出来。兰兄拜见兄长，然后把自己的儿子厉金熊叫过来，让他拜见厉兰望。现在兰望一看，厉金熊长大成人，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这身子骨也挺结实。就这样，卞文魁、厉兰望一起进了宅子。他弟兄回来不停：“我家员外那在家呢，你也有什么事儿？”说着话把门开开，殿海一看，来的正是务农的赵慧。这赵慧今年50多岁，是个干巴的老头。你们员外跟我打听一个叫白莲花普月，他原来是个脱头的和尚，我看他奔西北抱凶山去了，已然进了山口，我可没跟他说话，你赶紧告诉员外去寻那白莲花普月，好给殿员外是报仇雪恨。殿还听到这儿，好，连忙到了里边禀报殿龙。殿龙当时出来就问：“赵大哥，你来我们家为什么不进来？我伯父和义父现在回转历寨，只有我一个人，我这里又没有少妇，又没有长女，您进来又有何妨？”赵慧看着殿龙：“老三呐，你要快快收拾利落，赶紧去抱凶山。那银僧现在赶奔抱凶山，可千千万万别让他跑了。我家中老娘病体沉重，没有功夫陪伴贤弟，你就快去吧。”殿龙听着此，既然如此，那叫兄长分心，吩咐殿海给取过了5两银子，给了赵慧。赵慧一再推辞，一看殿龙出于至诚，这才把银子收下，转身行回转家园。咱不提，殿龙到了里面，把自己一切的东西收拾好了，备好了散碎的银子，嘱咐殿海：“如果有人要问我，你就说我上抱凶山去访朋友。”殿海点头称是。殿龙从此起身奔两厢战地，当中两匹马，一匹黑马，一匹粉定白龙驹，亮出了单刀，来到当场，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电针，
对。

见这位练武的师傅来到此地，是访山呐，还是由此经过？电龙看了看，斋主爷，因为我一看这大山，青山叠翠，绿水长流。朱杰听到这儿，那么阁下是来逛山景的。电龙点了点头，我由此经过。朱杰哼了一声，那么阁下佩戴利刃，从此经过有什么事儿呢？电龙听到这儿，难道说身带兵刃，练起武来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那可说不准，谁成谁不成呢？电龙一看对面之人，倒是一脸的正气。听他说这话，小电龙不由得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火撞顶梁门，刷去就把外边的大场那电龙甩了。当时收拾锦尘利落，提刀上前。那马上之人吩咐兵卒与他们裂开了战场。喽啰兵闻言，当时裂开了阵势。朱杰就问对面朋友：“你贵姓？”电龙一声冷哼：“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电家庄人士，姓电名龙，江湖贺号三手将。”说着话上前就是一刀啊。朱杰往旁边一闪，举刀相迎，两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朱杰偷眼一看，一看电龙的刀法那不含糊，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这口刀真好，是云片相仿。朱杰是暗暗的称赞，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两个人动手，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一个是高人的传授，一个是名人的指教。小电龙一看朱杰刀法不弱，心里边也很安心。这就叫英雄爱英雄，是好汉识好汉。朱杰更爱电龙的刀法。两个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这电龙一个没注意，脚下蹬了一块石头，这石头啊一滑，当时电龙来了一个滚儿。电龙心中暗想：坏了，我命休矣！自己抱刀一合眼，诉求一死，半天这刀也没落下来，不由得翻身站起，看了看这朱杰：“这位山主，你看我倒地，为什么不上前给我一刀，结果我的性命？这是为何？”朱杰听到这儿，朱杰一笑：“哈哈哈哈，因为你我并非仇杀，不过是比试而已。又不是被我把你踢倒了，你是登上活石头，由于疏忽一时摔倒，我焉能下棋夺手？”说着上前又是一刀。电龙说：“谢谢您的美德。”用刀一迎，盘轴弩嘎巴去那就打出来了，不打朱杰。那朱杰当时把镖抽出来，也没打电龙，这弩箭是直奔这镖就打过来了。镖正打到弩上，两样暗器全都落在了地上。大伙儿一看，耶，这连着功夫全不浅。就在此时，旁边的山主说话呢：“我这小英雄真是武艺超群，若不嫌弃我兄弟二人，情愿结为生死之交，不知意下如何？”电龙一听，电龙笑了：“哈哈，正合我意，请问这位寨主爷，您这尊姓高名？”这寨主爷哈哈一阵长笑：“在下姓鲍，名叫鲍成，江湖贺号踏山兽，请到山上一叙。”电龙说了一声好，那鲍成叫喽啰兵过来，把个人的暗器给捡了，三个人一起。

来到山上，到了聚义分赃厅，一看左右有一根明柱，左边明柱上写的是“侠义占山岗，替天行道”，右边写的是“英雄助四野，除暴安良”，上边横批四个大字“郭正无私”。他们三个人在聚义分赃厅这坐好了。早有喽啰兵跑过来，献上了香茶。大寨主鲍成站起身形，这位店家实在是有缘，这就应了这句话：“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掌相遇，鲍寨主

人管将来。朱国杰就说了：“兄长，我看电达官这人品无一不好，既然有缘相见，兄长何不说出一句话，咱们弟兄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岂不快哉？但不知店庄主意下如何？”鲍成一听，哈哈一笑，嗯，哈哈哈哈，兄弟，你这话是正合我意。店庄主，您以为如何？店龙急忙站起身，小弟到此，那是求之不得。鲍成一听，那店龙没有意见，好，命人排摆相案，弟兄三人冲北磕头，皆为金兰之好。也许年羹殿龙最小，称他为三爷。这三个人在神前结拜，发起了誓愿，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这样，殿龙、朱杰、鲍成就在鲍兄山上重整山寨三年，外边的名誉就出去了，改为鲍兄岭三义山。每天弟兄在一处斜文练武。单说这一天早晨练完了早功，电龙趴在桌子上，没成想往桌子上一趴呀，这电龙他睡着了，就好像有人打了他一拳，仿佛有人在旁边说：“好畜生电龙，你在鲍兄山结交二人，在这养尊处优，我夫妻之仇难道一说你就不报了？我那尊兄你也不见，你真是丧尽天良，莫非你惧怕的凶僧不成？”电龙经此一下，机灵灵打一冷战，两眼发直。就在此时，朱杰又打外边进来：“老三呢？你为什么不换夜行衣？两眼发直，所谓何故？”电龙眼泪汪汪啊：“二哥，我跟您打听一个人。”朱杰听着此，我说：“兄弟，你打听谁？”“哥哥，我打听一个僧人。这僧人乃是黄沙滩正北万佛寺出家。”朱杰一闻此言，就见朱杰的脸刷了起来，就沉起来了。“但不知道你问的僧人叫做何名？”“哥哥，这凶僧叫普月，江湖贺号叫白莲花。”朱杰听完了此言，老大的不高兴：“电龙啊，你原来跟那采花的淫贼是好朋友，要是这样的话，你趁早下山去吧。从此以后，你可别说跟我鲍成还有朱杰磕头结义，你我画地绝交，见了他人千万不准说与我二人结拜。”电龙一听啊，就知道鲍成和朱杰误会他了。“二哥，您先别发怒，小弟有下情奉告，只有相处对劲儿，我才能实情相告。”就见朱杰呵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电龙啊电龙，那看起来我们哥俩瞎了眼了，难道一说你嘴里边还能说出真情实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0: 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0: 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宁期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

0: 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
2: 增长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7: 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吉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介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
7: 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 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

0: 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进，着力打通影响项目推进的堵点卡点，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提速建设，为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胡家福走进年产50万盒人参皂苷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叮嘱企业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快完成厂房建设，同步抓好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尽快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吉林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仓储物流及冷链物流加工中心项目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墙板安装等作业。胡家福强调，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大力实行多工序交叉作业，确保项目尽快投产运营。在高新区电缆用铜线线材及配电柜生产项目现场，胡家福希望企业立足本地实际，持续加强与珲春紫金铜业的战略合作，逐步推进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升级改造，专心致志把产品做精做优，把企业做大做强。医美小镇是我州重点规划打造的特色产业集聚地，胡家福高度重视医美产业发展，多次踏查医美项目建设情况。他先后走进市中医院中医抗衰康复综合诊疗中心、医美康养项目建设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他说，这两个项目的建成对于吸引配套产业项目落地，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能早则早，能快则快，加快完成土地平整等工作，迅速转入主体工程施工，确保十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在城市书房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问询项目施工进展。他说，城市书房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城市文化气质。家福实地查看建设进展，强调要在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提前谋划运营事宜，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对项目运营管理、业态开发等进行系统谋划、合理布局，推动项目建成即运营，开业即红火。胡家福还来到良田里文旅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认真查看施工进展情况。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我市关于项目建设、招商引资进展情况汇报。他指出，延吉市作为首府城市，在泉州发展大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作用尤为突出，必须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上打头阵、当标杆、做表率。延吉市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上来，善于从自身上找差距、查不足，着力提高破解难题的能力水平，千方百计解决制约项目招引、落地建设的堵点、卡点，确保更多重大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建得快。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明确责任人员时间节点和进度要求，对尚未开工项目要逐一梳理靶向施策，对进度滞后项目要重点跟踪挂牌督办，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抓紧谋划包装项目，坚持在研究状态下工作，学懂弄通上级各类政策，围绕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谋划包装一批契合国家投资方向、带动作用明显的优质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坚实支撑。要突出抓好

0: 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带头谋划项目，挂帅外出招商，锚定发展制造业这个主攻方向，靶向锁定招商区域，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制定目标企业清单，高频次走出去，精细化请进来，加快落地一批装备制造、新型储能、医美康养、仓储物流、服务外包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及延吉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今天，延吉市新兴领域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中宣誓仪式在两新党建指导服务中心举行。
1: 来自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的94名新发展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2: 拥护党的纲领。
1: 新党员代表在发言时表示，将把对党忠诚牢牢刻在心头，在各自岗位上走在前做标杆，以实际行动兑现面向党旗许下的郑重承诺。
3: 今天举起右拳那一刻，心里特别激动，戴上党员徽章。
0: 日前，由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CBCS、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肿瘤学组 CSOBO 专家参与的2026年 CBCS CSOBO 指南中青年专家巡讲在我市举行，国内多家医院及省内35家医院的相关专家参会。本次活动以规范引领、赋能基层为主题，与会中青年专家进行 CBCS 指南权威解读，并介绍乳腺癌最新研究进展以及新技术、新方法，传递国家级乳腺癌规范化诊疗理念与技术，为参会人员提供实用的参考和启示。现场还发放了口袋版指南，方便基层医师日常查阅，助力县域乳腺肿瘤防治能力提升。
4: 本次县域巡讲落地到我们延边，是补齐东北县域乳腺癌诊疗短板的关键举措。学术上统一区域诊疗标准，那同步前沿进展，实操层面缩小市县诊疗差距，完善本地乳腺筛诊治体系，让群众就能就近获得规范化的治疗。
0: 水上市场换新运营后烟火气拉满，游客打卡热度持续走高，新兴街道民和社区辖区爱心商户主动参与文旅服务保障，自发开展常态化公益行动，为游客提供免费饮品，用细微暖心的举动传递城市的善意。
1: 自水上市场完成换新升级正式运营以来，位于市场对面的清香馆建设每天熬制延边特色冷面汤，免费向过往游客提供，在盛夏酷暑时段，一杯杯诚意十足的解暑饮品送到游客手中，既有效缓解了旅途奔波的疲惫，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延吉市民的淳朴与热情。
5: 我本来是路过这儿，老板笑着递给我一杯那个饮品，我喝了以后觉得特别凉爽，完特别解渴，我就感觉来到这个咱们这个延吉呢，感觉特别延吉的城市特别温暖，完以后所以每个人都特别热情。
6: 这个地方有好吃的好玩的，风土人情都特别的友善接地气。谢谢延吉的朋友们啊！
7: 天气越来越热嘛，全国各地来的游客，延边这边来的话就是解暑，吃冷面汤，还有就是美味的食品，欢迎大家到延边来做客。
1: 这场全程由商户主动发起、自主推进并持续落地的公益行动，以浸润在市井烟火中的微小善举，生动展现了延吉市民向善向美的文明素养，让文明延吉成为游客可感可及的真实体验，更传递了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城市温度。
0: 为期20天的延边图书馆2026年暑期3:30公益学堂已于7月14日正式向泉州小学生免费开放。 公益学堂邀请行业专业教师授课，在少儿基础素描、硬笔书法、编程、无人机四门成熟课程的基础上，联合延边大学美术学院校外实践基地新增泥塑体验课，进一步丰富

0: 课程体系，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免费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延吉图书馆学书法，我觉得学书法很对我有帮助，让我的字更漂亮了，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我很喜欢在这里学。
2: 无人机是主要学左右脑协调，我很感兴趣。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基本的跟飞、悬停，以后我想当一名科学家，发明一些更好的无人机来帮助国家。
0: 此次暑期公益学堂兼顾传统文化传承与科创素质培养，通过校馆合作整合优质艺术资源，充分满足了孩子们的假期学习需求，切实把书香美育的文化惠民阵地建到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里。
3: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章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0: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40养生说，
4: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2: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3: 北京时间的7:35，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复一。那今天是星期三，虽然早上起来时候感觉到天气是雾蒙蒙的哈，就是感觉到就是比较阴沉。那希望你们能够在新的一天、新的光景，晨起有风，心中有光哈，接纳这个生活中所有的一个遗憾或者缺憾，在这样一个平凡的烟火日子里，寻一份心安，自在从容，便是生活中最珍贵的美满。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可以开启全新的一天。
3: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怪不得天这么阴哈。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我们感觉到体感温度还是不错的哈，能够感觉到早晚的时候会有一丝丝的清凉。我们看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3级。今天有雨啊，出门记得要带伞。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看到橘子街南向北，从爱民路到北清路拥堵132米，缓行36米。元春胡同北向南公园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79米。大兴路西向东申花街附近拥堵48米，缓行119米。再看北洋路东向西，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75米。大兴路东向西拥堵41米，缓行238米。天池路东向西白松街附近拥堵41米，缓行259米。申花街南向北，从团结路到菊花路拥堵379米，缓行465米。再看申花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拥堵260米，缓行614米。长白山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13米。天池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496米。如果此时此刻您在路上，堵在路上啊，这个时候实在是觉得堵得慌，那不妨就听听我们的新闻，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哈。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新闻。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2: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3: 好，让我们来关注延边州内方面的有关消息。7月28号，延边州巾帼家政服务培育项目启动仪式在延吉市举行。那本次启动仪式呢，设置了技能教学、实地观摩、市级对接、还有行业座谈四大板块。延边州巾帼是服务群众、奉献基层。那据了解，2026年我州共组建了8支巾帼家政志愿服务总队和27支志愿服务分队，将常态化开展公益家政、困难帮扶、邻里便民等服务，助力基层治理和家庭建设。我们看到本次启动仪式呢，设置了技能教学、实地观摩、市级对接、行业座谈四大板块。公益面点课堂以理论加实操的方式培训使用技能，帮助妇女拓宽就业渠道。

智慧养老观摩，推动养老照护与家政服务融合。亳州呢，共组建了190人的代表团，将会参加秋千、跳板等10个竞赛项目，以及板凳竞速，还有等5个表演项目哈。参赛规模和数量都超过了上届。

哦，我看到了这个比赛当中啊，还有一个球叫蹴球哈。啊，我们看到这个目前各代表队正在紧锣密鼓的备战。7月28号，记者在延边大学民族健身操还有武术等项目现场看到，参训运动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动作规范标准，节奏铿锵有序，一遍遍反复打磨技术动作，在汗水挥洒中锤炼本领，精进技能。那全力以赴投入这个训练哈，我们能够看到，那此次参赛也是我州弘扬传统体育文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抓手。我州专门成立了参赛筹备工作专班，细化完善工作方案，并就足额落实专项经费，明确了各部门岗位的职责工作分工，形成上下贯通、权责清晰、协同发力的良好态势，也为赛事的筹备工作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延边队全力以赴备战参赛，争创佳绩，保驾护航。好，我们再来关注目前在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抢抓施工节点，推进工程建设稳步提速。项目投资约为1.95亿元，预计2026年10月完成主体施工，规划建设一栋5层的综合楼，由城市书会中心与吉林银行分行是共用的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是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它是在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也正在抢抓施工节点，预计是在10月完成。我们看到它是坐落于长白山东路的南侧，河南街的东侧，总投资额约为1.95亿元哈。我们看到1至5层，一共是0.44万平方米为城市书会中心，1至4层东侧共0.92万是归吉林银行使用哈。配有地下车库，我们看到项目呢是多项基础工序已经顺利完工，地下室封闭施工全部结束，地下室的防水、地下室的外侧回填工这个全部完成，施工现场也是采用了分段流水施工模式。当前城市书会中心区域施工地上的2层的顶板哈，都已经在平稳可控的一个状态之内，在这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的汗水，还有父母的一个支持和鼓励哈。早上说到了天气比较阴沉，我们来关注本周的天气哈。那预计从今天开始到8月7号，我州将会持续出现高温闷热的天气，全州平均气温为28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高了5.8摄氏度左右，大部分时段为相对湿度是60%至80%，天气闷热哈，体感温度会偏高，最高气温呢为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延吉龙井图门珲春部分地方可达36摄氏度至37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我州目前这一周的平均气温是高温闷热，那也是比在这个江浙沪那边的这个温度好，因为那边每天从早到晚都感觉在增伤呢哈。但是我们在这个延吉没有，就是感觉到早晚的那种清凉，不会有那种闷热、湿度特别大的一种感觉哈。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哈。近日区推动景区旺季文博场馆的节假日延时开放，培育不少于150个旅居康养试点。这就是对养老提供了一个规划哈，然后同时也会这个丰富我们身边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再来关注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即将通车了，该项目南起于伊通县的伊通镇，北止于农安县的华家镇。我们看到项目全长呢是143.3公里哈，衔接了都市圈的环线高速公路东。

段，并与城长浑乌高速公路实现了交通转换。这是我省新增的一段高速公路，出行的朋友不妨我们可以这个在规划路线的时候可以纳入其中。我们再来关注人民大街即将在央视播出的消息。近日由长春广播电视台出品的三集纪录片《人民大街》将于7月30号至8月1号19:27在央视纪录频道 CCTV9 播出。这是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组织实施的年度吉林省纪录片重点选题项目，工作两年来首部登陆央视的纪录片，值得期待一下。我们再关注7月28号11:16在青海省海南藏这个藏族自治州新海县发生了5.7级地震。我们看到震源深度是10公里，11:34再次发生5.8级地震那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新海县的地震发生后，吉林大学等省内高校紧急发布了学生临时补助、专项补助的申领方式和相关安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7月28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还有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了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我们再看31个省的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工作期间离岗，近一小时后才匆匆赶来。所以我们说安全警钟要时常的去敲响，一旦发生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希望大家特别是安保人员一定要做好这个值守的一个工作，切不可擅离职守。我们再来关注暑假的这个安排，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现在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中秋时节最新的一个放假安排哈。2026年的中秋节的假期呢，我们都知道是在9月25号的星期五至27号共3天，在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至7号共7天。那从7月28号起，记住是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可以预约2026年的中秋假期的火车票。已经是京沪和京沪铁路。我们再来关注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长期摄入过量的糖分会对身体产生这样的一个危害，于是很多人就愿意去购买什么无糖养生的饮品。选择无糖饮料真的能控糖吗？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其实从肝脏到大脑，糖是如何变成器官的刺客呢？碳水化合物是身体必要的一个营养素，糖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形式但糖摄入过量就会变成身体一个刺客。我们日常摄入的糖经过身体消化吸收之后，最终会以葡萄糖、果糖两种形式参与代谢。葡萄糖进入体内之后呢，全身几乎所有的细胞都能够当燃料来使用，受胰岛素精密的调控。但是果糖不同，90%以上是由肝脏独家处理那果糖从哪儿来呢？一方面是含糖饮料果葡糖浆，还有蔗糖，这是现代人的果糖超量的一个头号推手。还有就是水果但整果有膳食纤维，延缓吸收，适量的摄入利是大于弊的。含糖饮料的特殊就在于它集中了大量的游离果糖，且液态形式的糖不刺激胰岛素分泌，不触发这个饱腹信号，人们可以毫无知觉的喝下远超身体处理能力的一个糖量比如说一杯100%的纯果蒸500毫升有60克的果糖，肝脏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够代谢完。那这个果糖进入到肝细胞后，绕过了胰岛素调控的关键这个腺素酶，可以不受限制的进入代谢通路。大量的果糖涌入肝脏之后呢就会激活叫转录因子，那这也是肝脏脂肪的从头合成的一个总开关。总的来说，果糖会把肝脏变成一个高效的脂肪制造工厂。所以胖是怎么来的？喝果汁喝的，而且是那种100%的一个果汁那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你有吃饭配饮料的习惯，还要注意另一个连环陷阱，盐和糖在味觉上有协同增效效应。比如说一口咸菜喝一口甜饮料。

要解渴且愉悦，再来一口菜变成了更咸，然后我们还会想喝饮料，所谓的咸甜永动机，一顿饭下来糖热量就会双双超标了啊。就是我们就是说怎么减肥却总感觉到肚子饿的一个原因，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学会控糖，然后包括这个水果也要这个讲究量哈。健康不是苦行，而知道真相之后，我们要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所以站在这个食品柜前，愿你能够正确去理解这个包装上的一个配料表哈，为自己的家庭健康做出正确的一个决定。无底线的一些这个商家会以这无糖饮料标注零蔗糖、纯天然果汁，实际上里面都会有大量的糖分哈，永远是无法实现控糖的。所以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才能够实现我们的这个控糖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目标。好，接下来时间一首歌曲过后回来，我们的了不起的上班路。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914回声，914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听民生，解民意，914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新水上市场斜对面的某家商铺私自圈占路边的公共停车区域，违规占用。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执法人员迅速抵达现场，现已对该商铺占用停车位物品全部清理完毕，恢复车位正常使用。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的电话咨询说，某超市开始养鸡了，孩子们睡不好，请相关部门予以处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核查处置，向当事人宣讲城区禁止饲养家禽的管理规定，督促其限期妥善处置饲养家禽，彻底消除噪音扰民问题。以上就是本期的914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
5: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